0: Eine Menge. Und wenn das da wäre, das wäre klasse.
1: Pero tener razón no es suficiente.
2: I believe that oracles probably also work when you don't believe in them.
3: Am Ende wird alles gut. Und wenn es noch nicht gut ist, dann ist es noch nicht das Ende.
4: 在这个延长的时间里，长度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多做什么或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多增加了时间却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话，那这个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所以在随着科技进步延长寿命的同时，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5: Tengo miedo de no poder visitar a mi familia por un buen tiempo y no ver a mi abuela y que le pase algo malo

0: 나는 지금 녹음을 하고 있다. 미래에 들을 목소리다. 나는 뭐 아무튼 잘 봐라. 잘 살아봐라.
1: 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contribution will appear in the stream at some point.
2: Ich hoffe, wir werden es noch erleben, dass alle Krisen überstanden sind und wir in einer friedlichen Welt leben, wo alle Menschen happy sind.
3: Bilder, die aus einem Bürgerkrieg kursieren in sozialen Netzwerken. Augenzeugen schildern, die Polizei mache teils Jagd auf Demonstranten. Wir wollen nicht, dass man uns ruhig stellt und uns das Recht zu protestieren nimmt.
4: A 是种新的语言 ，A 是种新的一种观点的起点。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展开它，因为请相信，与 A 的相遇是你的命运。
5: 与 A 的相遇是你的命运。
4: 也许你会感到焦虑，陌生的语法
5: 很难预测。焦虑，陌生的，
4: 但这种起点在帮助你迅速适应这个语言体系，使你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
5: 使你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
4: 都更真实。A 的诞生，它诞生于柏林东南部一间公寓的厨房上。它第一次被书写，则在 Kreuzberg
5: 柏林东南部
4: 另一间公寓的厨房上。A 曾两次出生在罐子中。
5: 它第一次被书写，则
4: 在 Kreuzberg 在罐子里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时 A 曾被错误的命名为欧米和蟑螂，这两个名字由于过于具体而可疑。
5: 结束了他的生命。
4: 第二章。语言的困境，不是 A 需要你，而是你需要 A。你是否有过非语言的创伤？当你坐在心理医生的诊所椅子上，意识到你永远无法通过谈话治愈。书写的过程就是记忆变形的过程。当一个人经历着剧烈的情感波动时，他无法用旧。